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市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哎
3: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2: 啊。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长，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就见过上楼。
2: 哎，好。哎。

0: 死脑筋。
1: 到家了，爸。
0: 哎，
1: 我把你放下来啊！
0: 哎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
1: 哎，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我不坐。
1: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
1: 好好好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3: 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脚不能坐，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军敢打敢拼，不罢休。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三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9: 给我死！我都不信了！
3: 二娃子，
9: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1: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1: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都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完婚？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这搪瓷缸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
1: 我就报名去恩施了。那，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
1: 你看，啊，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嗯，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 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玉兰，你真好。这个给你。
1: 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你带行李了吗？
1: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慢点，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师座救庙。
0: 哎哎， 玉兰，来，进来，进来。
1: 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儿，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电报，
0: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0: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啊，娘病了。
0: 哎，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好。
0: 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0: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童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长茂这个败也有假意，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他一看王爱云追上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长茂嗨，他把大槊交到左手，腾出右手的在兜子里他一划的，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对准王乃云的脑袋，你这家伙哗的揉这一声，大飞抓就出了手了。王乃云没做准备，他认为长茂是真败的，听脑袋顶上哗楞一响，他一抬头，哟，我上当了。王乃云呐，武功是真高，要不就躲不开了，他把脑袋一拨了，肩膀没躲开，被龟背五爪金龙抓正抓到左肩头上，咔哧这一下正抓到肩头上，长茂一看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给我趴下吧你。王乃云能趴下吗？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坠，两方面一抻，这个劲咔咔呲，连肩头的衣服连皮带肉这一下就给裸下去了。王乃云活到七十多岁还没吃过这个亏，疼痛难忍，哎呀，身子一摘为一捂伤口，顺着手压缝鲜血淌下来。长茂把抓蹬回来还有点后悔，没抓准的，你这倒霉不，来来来再重来。这回王乃云可真急了，当着两国的军队，这不是当众丢丑吗？老头子不顾疼痛，摆起来紫电青霜剑，跟长茂玩了命了。这回长茂可实在招架不住了。哎呀，长茂一看这不要归位吗？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老乡！”

你这是何苦？还不住手，某家到了。这一嗓子十分清脆，王乃云打电不抽身跳出圈外，手中亚剑。什么人？长胖呢也驳过马去，把大树往肩头上一扛，这是谁？这是？众人闪目观瞧。这时候由打外面走进一人，再看这个人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长得是肩宽背厚，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面孔，两道花白的眼眉，一把大胡须飘洒于前心，这肚子还不太小，多少有点草包肚子往前鼓鼓着，头上戴着绛紫色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杀五色丝鸾状带，东当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斜背百宝囊，腰中挂着一口红毛宝刀。长帽一看呢，认识，哎呀，老人家您是来的正好，快救帽太爷。来的这人是谁？正是千里追风侠狄恒。在前文书咱说过，长茂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瓜州城前一场大战，那段书叫长茂大战胡金銮。正好千里追风侠狄恒赶到了，给他们双方解围，又从中为媒，把胡金銮许配胡德济。打那以后他们就交上朋友了。长茂一看，这狄老侠可从哪儿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知道狄恒有能耐。那么狄恒从哪儿来呢？这个人不当官，一身清闲自在，家里住的湖广武昌府，专门到寺外游逛，管世上的路见不平。这次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銮，打算到这儿看一看，没想走到牛塘峪，正好遇上战场，啊，登高一望，打的怎么这么激烈？这是谁跟谁打呀？后来找个人一打听，这才知道朱元璋被困牛塘峪，前面的军队是苏州王张士诚的，这面呢是朱元璋的援兵。哦，老英雄一想，我徒弟胡金銮在不在这儿，打算看一看，这才迈步来到里边，跟朱元璋手下的军兵一说，有的人认识，把道路闪开，狄恒到了里面，正遇上王乃云大战长茂。狄老侠不看则可，看罢多时心中不悦，暗自埋怨王乃云，你是什么身份，你有多大的本领，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哎，今天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故此大喊一声，先让他们别打。老侠客这才来到面前，让长帽闪到对后，然后迈步到了王乃云面前，一抱拳，老哥哥一向可好，俺狄恒有礼了。好，王乃云一看是狄恒，心里头就明白了九成，他知道狄恒是向着朱元璋那头的。不过呢，
自己有容人之量，又是侠客的身份，不便马上翻脸，单手擎剑一礼胡须：“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哈哈，老哥哥，你怎么还问这话呀？我跟你不一样，你现在在苏州王驾前当的是丞相，我是个草民呐，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这次我来是看我徒弟来的，无意之中遇上你们双方征战。老哥哥，您呐，算了，您看看多大的岁数了，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刚才跟您伸手那个人，我知道，常与春之子叫常闹，他再有能耐，他是孩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看在小弟的份上，高个手把他饶了就得了。狄老侠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叫各为其主。苏州王张士诚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吃人家的俸禄，我就得给人家办事儿。现在咱们不是私事，这是两国的大事，他们要救朱元璋，我们不让救，所以我们才在这凶杀恶战。老侠客，你既然说了你与世无争，你就在旁边看热闹，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把长帽的脑袋摘下来，然后有话咱们再讲。老哥哥，您喝酒了吗？哎，您怎么说糊涂的话呀？那么我赶不上，我就不管了。既然赶上了，眼有看着你杀孩子的道理呀。老哥哥拉倒吧，啊，你我老弟老兄的，有话咱到一旁去说，最好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少干预呀。狄恒，你没听明白，我吃的是苏州王的俸禄，当的是丞相，怎么与我无关系呢？你是不是有意在此阻拦？狄恒说，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有意。跟你这么讲吧，那胡金兰那是我徒弟，胡德济是我徒弟的女婿，你说我能不向着他们吗？再者说长茂他属一个晚生下辈，你何必这么认真？哦，你吃了亏了，肩头上受了伤了，你就不答应，张口要他的命，闭口不能饶他，未免显得心胸狭窄呀。今天如果不看在我狄恒的份上，老哥哥非要一意孤行，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啊，说不起你怎么的？我那狄恒也是个火性人，再看他硬崩黄，嘎崩嚓啷，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立闪。老英雄把宝刀托在掌中，老哥哥，实在不行，我可要得罪了。俩老头来了劲儿，把长帽乐的在马上直蹦。对对对，我说您把那刀磨快点，给这姓王的来一下，这老家才崩东西了才。他说的这，狄恒一看这孩子有多坏，哎呀，我要不来你这命都没了，又气又好笑。刚要动手，王爱女眼睛一转，想起件事儿，等一等，我狄老侠客，咱们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没红过脸，
今天各为其主，咱们可要伸手。

未动手以前，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老哥哥有话请讲，你来看。我们这方面，金坦无敌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母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能不能先来个走马换将，把人咱们互相换回来，然后你我再动手分高低论上下。李航一听好啊，转回身来跟长茂商议，哎呀这个太好了，要不一那小磕巴嘴就全归位了，换换换可有一样啊，我们这一个换了一大堆，要一个换一个我可不答应。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吕据一个人把朱母英一大堆全换回来，换完了两方面都没有牵挂了。狄恒锦大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曼云，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50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正打着呢，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方向这个炮震天动地，三军呐喊闯啊杀呀，咚哒哒哒哒。长茂一听这怎么回事，哪来的军队，掌声一看旗号放心了，都是朱元璋的援兵啊。在正东面来的是宝枪大将张兴祖、严甲太岁张九成、花云龙、花云虎、中军官梁云，后边还跟着铁枪大将赵玉，各同本部人马从正东杀来。在正西来的人更厉害了，飞刀大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文忠、小矬子徐芳、王仁、王毅，所有众人也杀到了。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了。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在牛塘峪前面就打成了人疙瘩。宁波彪一看，冒了，往前冲吧！现在不是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长茂点了点头，把禹王神槊一晃，来呀，给我冲！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连营。那张士诚哪招架得住啊？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硝烟弥漫，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兵对兵，将对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儿就算玩了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单说把比哪吒、宁波彪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到牛塘峪的山口。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的大炮，人家的大炮就开了火了，咚咚咚咚哒哒哒。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就这一顿炮，明兵损伤了无数，连冲了几次冲不过去，把长茂急的这怎么办，打算硬拼白白送死，你跟大炮你能顶得住吗？后来宁爷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茂别着急，我看先占领炮台，而

0: 长毛一转身看着小矬子徐芳子，小哥，我说你也帮帮忙，领着一支人马从右面爬上去，占领炮台不得有。
1: 遵令。
0: 两方面的人奉命下去，咱书不可重叙，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苏州兵啊，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正往下放炮呢，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当时就乱套了，可了不得，朱元璋的人上来了。未等大伙闹明白，小矬子徐芳晃一对冰铁鸳鸯棒，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绕绕绕，噼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噼啪啪啪啪，这一顿打，赶散苏州的军兵，占领了炮台。小矬子徐芳对下面就喊：“
2: 进来吧，没事了，快往里冲！”
0: 宁伯彪一听高兴，把大枪往空中一举，杀！杀呀！明军就闯进牛塘峪，长茂比别人都快，一马当先。他到了牛塘峪里头，闪目往四外看，爹呀，爹，你饿死没饿死？你还活着没活着？15里地左右，他发现对面有连营，也发现巡逻的哨兵了，看服装是自己人。哎，我说皇上在这没？这里面正是朱元璋被困的营地。现在朱元璋惨透了，当兵的有2-3万人全都死于饥饿之中，山里头严重缺水，有好些人活活的渴死，就是朱元璋这些开国的老将，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别看没死，3天没吃东西，把朱元璋饿的是细脖大脑袋，心里说完了，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全军覆没了，我二哥胡大海这兵搬到哪儿去了？元帅徐达也无精打采，这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可正在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锅了，跟天翻地覆一般，可能是援兵杀来了。朱元璋精神一振，命人到外头巡逻，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巡逻兵刚出来，正好遇上长茂，把兵丁乐得眼泪都下来了。主公，咱有救了，援兵来了，是吧？哎，你说怪不？别看3天没吃饭，一听这个消息，精神头都来了。大家互相搀扶，迈步来到营门，长茂这马就来到，人家甩凳立鞍，跳起坐骑，把禹王大槊挂好了。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茂磕完了头，他引出一段大闹苏州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

0: 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毛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茂磕完了头，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
2: 可不是吗？哎，众位赶紧往外冲吧，全是咱的人。”
1: 朱元璋点点头：“妈，别的先别说，先给我们弄点吃的吧。现在孤寸步难行。”大伙都说：“可不是吧，走道都走不了了。”正这时候，八辈哪吒宁波彪、金锤殿下朱母英、野人熊胡强、小矬子徐芳、胡大海、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还是老胡心细，他是总后勤呢，他知道牛塘峪里的情况，未曾来到里边以前，他准备了大车100辆，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胡大海这一来，众人可高兴了，赶紧埋锅造饭。胡大海紧吵吵：“注意啊，弄稀溜溜的，可别整干的，非撑死不可。没有这经验吗？”熬的稀粥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这皇上还真不错，把眼睛瞪起来一转圈，3碗就没眼了，饿极了。这阵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了，全瞪起眼睛吃吧。君臣用完了饭，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保住了性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开出牛塘峪。咱们书说简短，3天以后，牛塘峪这场惨烈的战斗宣告结束，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文官武将全到齐了，按照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嘿，张士诚啊，张士诚，我朱某与你何冤何恨？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峪，要没有我二哥搬兵，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孤性命难保啊，大伙全活不了。张士诚，我不杀你是死不瞑目。”朱元璋马上传旨，率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谁敢不听啊？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40-50万，就把苏州紧紧地困在正中。朱元璋传旨：“打，把城给我炸平。”朱元璋这一打呀，张士诚可傻喽。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张士诚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回苏州，屁股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追来了。张士诚左看看右瞅瞅，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叫朕如何是好？我投降吧我呀。正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主公，大丈夫做了不悔，毁了不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吞，料朱元璋等等碌碌之辈有何可怕？臣不才要逃旨出战。”张士诚一看，这小伙长得帅，可以说是标准的美男子，身高80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露，面如银盆，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
3: 一对大豹子眼儿，双眼皮儿，长眼着毛，骨鼻梁，方海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也就20岁挂零，头上扎金，身披剑袖，腰悬宝剑。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姑爷，大驸马贺萧。原来张士诚有个独生的女儿，名字叫张凤芝。哎呀，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就给她选这个女婿，费了9牛2虎之力。后来经南侠王乃云从中为媒，就选中了大驸马贺萧。这贺萧也是苏州人，家趁人直，自幼就苦爱武艺。他有个老恩师，是个出家的和尚，叫三宝罗汉法修。他跟法修学的能耐，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打仗的是玩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女儿依靠谁呢？在上一次出兵兵困牛塘峪的时候，贺萧就想跟着，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让他留在苏州看家。可这一次朱元璋兵困苏州城，贺萧实在忍不住了，非要讨敌出战。张士诚看看，孩儿啊，你有把握吗？有。话可不能这么说哟，当初为父还觉着有把握呢，我认为出兵几十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呢？谁知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转胜而为败呀。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朱元璋手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都不是好惹的。金堂无敌将吕据当场都败北，何况是孩子你呀。哈哈哈哈，爹爹只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而绝不说空话。是吗？您认为我年轻，担心我没什么能耐，这个我给您交个底，您来看。说着话，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在背后一闪身，拿出个葫芦来。这葫芦长有1尺5六，使唤的年头也多了，是锃明刷亮，幽光发滑。葫芦嘴是直的，把小葫芦往前一递，父王请看，朱元璋众人的性命全在我这葫芦里头装着呢。啊，此话怎讲？哎呀，这是我师父法修给我的，这里边有一种药，名字叫五毒白蜡汁，这种东西打到石子上，石头马上就碎，打到人身上马上就化脓，不到7期49天化为脓血而死。儿臣打这种东西百发百中，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再者一说了，行运不行，咱们试一试，万一转败为胜，我们也省得县城投降。爹，您看怎么样？还需有门？孩子，要那么的，咱就大胆一试，明天就出兵。对，到了4日平明，苏州城里的人是饱餐战饭，张士诚不敢出兵，带着文臣武将登上东城楼，给大驸马贺萧关帝廖镇。 单说贺秀披挂整齐，背后背

战，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哎，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让满城的文武也放放心。贺萧想到这抖擞精神，烈焰苗上下翻飞，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再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张九成一看啊，你没什么能耐，小孩也就是会说大话的，我不如趁势攻占苏州。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贺萧偷眼观瞧，一看追来了，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把葫芦拿下来了，对准张九成的面部一拍，这葫芦底儿啊，张啪！哟，这玩意儿可厉害，一股毒水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张九成也没注意，一愣，啊，呲着一声，张打的脸上，这玩意儿凉丝丝的，跟那凉水差不多少，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哎呀，就觉着面部好像100个马蜂蛰的一样，疼痛难忍。哎呀！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双手一捂脸是摔于马下。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驸马贺萧就赶到了。张九成，我说不跟你伸手，你非要动手不可，这是你自取其祸。张家伙，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九成的千心，那么大的银甲太岁就死于飞病。朱元璋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呦，哎呀，我的张王兄啊，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宝乡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众人急救啊。等张兴祖缓过来，虎目圆翻，咬碎钢牙，主公，我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还没等朱元璋说话呢，张兴祖马往前窜，就来到贺萧的马前，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小子你给我再这么冲。贺萧呢战胜了一阵，心里头有底儿了，用烈焰苗接驾相还。要讲究真能耐，他可不是张兴祖的对手，十几个照面他一看有点盯不住，拨马就走。张兴祖摇枪就追，眼看要追上，贺萧一抬腿咯噔把烈焰苗挂上，伸手摘葫芦，一拍葫芦底儿，啪嚓，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疼痛难忍，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用双手一捂脸，哎呦，扑通从马上摔下去。贺萧一看，哎，又一个，搏战马挺烈焰苗，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这玩意有前车之鉴了，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啪嗒，这一只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哎，往下一低头，把凋零箭躲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明军闯上去，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当然了，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了，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朱元璋问哪个出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

几个回合，贺啸一拍葫芦底儿，吱，要一股水。本来呀、啊，朱木英就夹着防备，没想这东这么快，不容你躲。他往旁边一扑了，正好打到耳朵上。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差多了啊，也受不了。眨眼之间疼痛难忍，朱母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哎呀，这玩意这真的啊，扑通摔于马下是人事不知。哎，咱这么说的，过去一个败一个，过去一个败一个，全都被五都葫芦给战败了。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心里的暗自念佛：阿弥陀佛，苍天有眼，苏州有救啊！我没想到我这个驸马这么大的能为，这葫芦把苏州算保住了。来啊，给我开城杀！他带着30000军兵杀出东关，这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朱元璋兵退15里，这才安营下寨。张士诚也收兵撤退，回到苏州祝贺。暂且不说，单说朱元璋，等回到寝帐，得着报告，凡是受伤的人，简直命是保不住了。朱元璋带着大帅所有众人到后面观看，一瞅以朱木英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武进忠、武进孝、铁枪将赵玉、中军官梁云，这脑袋肿的跟麦斗一样，眼睛也封喉了，那五官都分不清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凡是被打受伤的地方全都冒黄水，这种黄水闻起来臭味难尝啊！满营里头都是这味儿，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不行，朱公，这玩意儿咱外行，咱不懂啊，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哎呀！”看这些人脉搏围绕，恐怕性命不能久长了。众人闻听放声大哭，完了，没想到牛塘峪破了，大胜就在眼前，闹了这么个结果，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这小生这个奸呢。”朱元璋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主公，这个事儿啊，微臣我是这么看，看来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打的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这玩意儿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谁打的还得谁治，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微臣不才，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要倒不出解药来，您就给准备后事吧。”就哎呀，那可太危险了，爱卿，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元帅徐达点头：“徐将军说的对，能者多劳，莫妨就试上一试。好，今天晚间我就去。”小矬子徐芳要倒毒葫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五一期间，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焕新启幕，多元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假日体验。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专栏，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珲春房川景区龙虎阁讲解员陈帆，聆听他的奋斗故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月一号，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焕新启幕，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成为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上午十时，伴随着悠扬的鼓乐，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准时开市迎宾。身着唐装的工作人员分列入口两侧，以庄重而热烈的迎宾仪式迎接游客。游客们有序检票入园，开启一场穿越千年、梦回渤海的文化之旅。
3: 因为渤海古镇也是近期开的，感觉过来想看一看，还没走太全，但是我觉得不错。从这个风景的设计嘛，然后包括这个各个环节，我们刚才体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挺好的，很值得来。
4: 刚才那个开幕式就是特别好啊，感觉就挺新奇的。然后还有咱们进里边之后，这些那个游戏和 NPC 互动很好。
2: 作为承载渤海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深挖文化内核，将政治制度、诗词文化、建筑艺术等巧妙融入游览参观、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环节。五一假期，渤海古镇以嘉年华为核心载体，整合多民族特色演绎，三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融合电音烧烤美食、亲子互动、音乐嘉年华及全程直播形式，打造沉浸式假日消费场景。园区内大小节目达300余个，同时邀请知名艺人轮番登台，带来精彩演出。
4: 这个渤海古镇是我们目前玩的景区中最精彩的一个 NPC 互动，挺有意思，建筑也挺好的，很出片，很适合拍照。
5: 没想到就是在东北还能看到一个这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古镇，就是带孩子挺见识一下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2: 为保障游客体验，五一期间渤海古镇密切关注游客数量变化，不断提升服务意识与业务水平，及时解答游客疑问，处理游客需求，全力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游览环境。
6: 五一期间呢，特邀明星连续5天登台，带来专属舞台表演与互动，电音派对、 MC 控场、DJ 打碟，点燃古镇夜晚氛围。全天多场次上演唐风渤海主题实景秀，百余场演出，室内升级后开放，结合古风市集，换装打卡、NPC 互动，沉浸感更强。唐风夜间华灯全开，景览河道游船加光阴秀，复刻盛唐夜景氛围。
2: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在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无数劳动者在各自岗位上挥洒汗水，贡献智慧，用勤劳的双手和精湛的技艺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时代乐章。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生动展现全市广大劳动者扎根一线、默默奉献、勇于创新的时代风采，本台联合珲春市总工会开设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专栏，将镜头对准基层，笔触聚焦一线，记录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担当，展现奋斗岁月里的执着与荣光，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珲春答卷，实现155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珲春房川景区龙虎阁讲解员陈帆，聆听他的奋斗故事。
7: 星辰的防川景区雾气还未散尽，陈帆已经佩戴好讲解器，准备开启一天的工作。从事讲解工作十余年来，他累计完成上千场讲解任务，圆满完成各项重大接待工作。从历史典故到民族风情，从国防教育到时事天气，他的讲解远不止简单的信息传递，更是文化传播、情感传递与服务担当。
8: 欢迎大家来到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素有雁鸣闻三国、虎啸撼三江、花开香三林、笑语传三邦之美称。
7: 近年来，珲春防川景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提升旅游品质与文化内涵。作为一线讲解员，陈帆主动将历史脉络、民族风情、国防教育、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讲解内容，让游客在观景中受教育，在聆听中增认同。作为党员干部，他始终坚持学习，广泛涉猎历史、民族、时事、气象等知识，带动同事共同进步，以党员先锋作用凝聚团队力量。
9: 陈帆同志工作能力认真，业务能力强，平时也非常的热心，经常帮助我们一起提升讲解水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0: 他对待游客特别的有耐心、有爱心，服务细致周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妥善处理，大家都很佩服他。
7: 十几年如一日，陈帆始终用温暖的笑容面对每一位游客，无论遇到什么突发状况，他都能沉着应对，从容处理。在一次次服务与化解问题中，把挑战变成历练，把经历变成经验，成长为一名处变不惊、用心用情的优秀旅游工作者。
8: 作为一名边关讲解员，我的岗位虽小，但责任很重。十余年坚守，就是想把防川的历史、文化、民族团结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今后我会继续深耕讲解一线，用心服务每一位游客，用实际行动践行劳动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家乡旅游发展，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2: 五一假期，珲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作为承载民族记忆、弘扬爱国精神的核心阵地，成为市民游客感悟历史、致敬英雄的热门打卡地。作为珲春市专业性历史纪念场馆，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内设四大主题展区及书画专题展区，通过场景复原、文物陈列、多媒体演示等多种展陈手段，系统展示吴大成、伊克唐阿等历史人物捍卫领土完整、推动边疆开发的英雄事迹。走进展馆，游客们驻足凝视，认真聆听，不时驻足拍照记录，在触摸历史印记中感悟先辈们的铁血担当，接受爱国主义精神洗礼。
11: 觉得挺有意义的，带孩子来了解了解历史，顺便也当游玩了，玩中学，觉得是个也是个挺不错的体验。
12: 通过里面的红领巾讲解员，了解吴大成对国之疆土寸步不让的坚定决心。下面我们打算去龙骨河，感受一下一眼望三国的独特风景。
2: 为保障游客体验，五一假期期间，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通过优化入馆流程、完善展陈布局、强化讲解服务，进一步增强市民游客的观感度。
13: 我们用心做好每一场专业讲解，就是希望让广大游客深入读懂吴大成，勘介戍边，收复

0: 国土的珍贵历史，传承弘扬他爱国担当、勇敢坚毅的崇高精神，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珍爱疆土、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信念，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向心力、凝聚力。
1: 五一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合家团圆时，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边境管理大队春化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以在岗一分钟、尽责60秒的担当，坚守岗位、忠诚履职，用坚守诠释劳动最美，用奉献守护万家平安。五一期间，珲春口岸迎来游客出入境高峰，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口岸入境大厅内，民警们身着藏蓝警服，高效开展查验工作，针对客流高峰特点，加开查验通道，实行大型旅游团预约通关、分通道验放等措施，设置排队等候缓冲区、家庭爱心专区和特别通道，满足携带儿童家庭、老弱病残孕及迟到旅客的通关需求。同时，选派具有外语特长民辅警值守现场，为旅客提供多语种应急翻译、政策咨询、暖心帮扶等服务，用专业与温情让中外旅客感受到口岸服务的温度。
2: 能够坚守国门一线，保障每一位出入境旅客平安顺畅通关，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有价值。身着藏蓝警服，肩负国门使命，我们定会不负职责、不负重托，在岗在位，忠诚履职，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用实干守护边境万家平安。
1: 珲春边境管理大队春化边境派出所聚焦辖区安全稳定，立足边境管控职能，开启五一假期全时执勤模式。针对假期人员流动增多、旅游活动集中特点，民警加大巡逻防控力度，及时清除治安死角盲区，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3: 能够坚守一线，守护辖区安宁，保障群众出行，看着大家安心过节，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心中就满是使命感和沉甸甸的荣誉感，再辛苦也觉得值得。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耕备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首站，也是一年收成的基础。当前，珲春市各乡镇掀起春耕备耕热潮，一幅幅忙碌有序的春耕图景正在徐徐展开。在静信镇九沙坪村的育苗大棚里，农户崔金蝉穿梭在苗床间，手持工具，细致喷水，清除杂草，动作娴熟而认真，精心呵护每一株秧苗，确保秧苗长势良好，为后续插秧做好充分准备。
4: 今年种了37场水田，4场旱田，现在育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苗已经高度已经快够插秧了，准备5月7、8号插秧。
1: 为全力满足春耕备耕需求，密江乡解放村的农户们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按下大田播种加速键，积极组织人力、机械开展大田播种工作，确保全年粮食生产开好局、起好步。
5: 我们这片种的是玉米，总共是160公顷，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 今年珲春市农作物计划播种面积52万亩。为确保全年粮食安全与农业增效，珲春市将不断提升农业服务保障水平，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加强应急调度，高效推进春耕备耕工作。为畅通景区出行通道，完善文旅配套服务，近日珲春市推出公交旅游专线，通过便捷公共交通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通景区出行最后一公里。上午9时25分，随着乘1003次列车到站，珲春公交旅游专线公交车准时到达出站口，无缝衔接抵珲游客，开启一站式畅游服务。
6: 中意的旅游公交专线车，这个呢，我们是从高铁站到各个景区景点呢，是每人2元。
1: 公交旅游专线配置专属运营车辆，结合高铁到站班次动态循环发车，精准匹配客流峰值，有效减少游客候车换乘时间。线路运营周期覆盖5月至10月珲春旅游旺季，每天运营时段为8时30分至18时30分，全方位适配大众短途游、休闲游、亲子游等多样化出行，票价为1元至3元，让市民游客共享城市文旅发展成果。
7: 近期公司组织了多次安全培训，提高了我们的业务水平及安全意识，我会立足本职，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为珲春创城做出贡献，也会让广大乘客感受到珲春市的温度。
1: 作为激活珲春市全域旅游的重要举措，珲春公交旅游专线全程28公里，以珲春高铁站为起止点，打造闭环运行线路，线路沿途串联多个热门打卡地，涵盖渤海古镇、海鲜街、瓦斯托克欢乐岛、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等特色点位，实现各大景点间无缝衔接，直达互通。4月30号，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正式投入珲春市运营，为市民日常出行和游客游览观光增添了便捷、低碳、环保的新选择，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慢行交通体系。此次投放的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串联起城区重点区域，有效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为边境小城增添绿色活力。目前共享单车已精准覆盖高铁珲春站、延边大学珲春校区等指定点位，市民和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即可便捷骑行，轻松实现随取随放绿色出行。
8: 共享单车在中国运行已有10年，有效地解决了市民最后1公里出行的问题。不但不会给城市增加拥挤，对旅游产业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下一步根据市民的需要，会逐步地开放室内的点位，让大家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现在是试运营阶段，还车点位比较少。请大家谅解。
1: 此次共享单车入驻珲春是响应绿色出行号召，助力地方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滴滴青桔将持续关注出行需求，优化增加停车点位，完善运维服务，做好车辆调度、检修和清洁工作，保障骑行安全便捷，让共享单车成为便民助旅的民生工具，为珲春旅游季注入新活力。
9: 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系列新举措。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4月底至6月底开行179趟旅游列车，4月至5月发放铁路旅游消费券。5月30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
1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撮子虚方饱餐战饭，换好了夜行依靠，卷帕罩头华丽带大裹腿，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斜挎百宝囊。朱元璋设酒给他饯行，
2: 主公啊，众位，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先小人后君子，我到城里去不一定有把握，这个药啊也不一定能到得来，到不来，要到不来呢你们别埋怨，到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不过我老觉得心里也没多大把握。哎，咱这么办，现在我就起身，明天天亮以前我要回来了，那就是大功告成，我要是回不来，大概我也就归位了，你们就别指着我了。
1: 哎呀，最好别发生这事儿。
2: 我也乐意呀，那谁敢保险呢？可是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假如我要真回不来，或者出了事儿了，你们别依靠着我，我给留个地点，你们敢奔唐家寨请我老师北侠唐云，他还能有办法。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不但能破得了五毒葫芦，也能救得了大家的性命。
1: 好吧，那把地点留下。小撮子虚方这就是心细之处，把地点留完了，当时就众人告辞，起身行，赶奔苏州。朱元璋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把抓柔肠一样，心如火烧。众人沉默不语，就等着徐芳的喜信儿。等着吧，一更天过去了，没见着回信儿。二更天到了，仍然无有消息。一直盼着天光渐亮，徐芳也没回来。朱元璋把脚一跺，完了，完了。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大家乱作一团。元帅徐达说，徐将军临行之时说的明白，给留了个地点。我看徐芳啊是有事儿了，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如果老侠客在家肯于出头帮忙，这件事情还需有救。朱元璋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谁能去请呢？哎，想起胡德海来了，这个人有办事的能力。二哥，您到唐家寨去一趟。
3: 哎，对，我都想好了，这活都是我的。
1: 可以，您带的人不必多，有十人足矣。
3: 那行，那我挑挑啊。
1: 胡大海这一点名，带着儿子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雌雄眼长茂，另外带着老妻郭英郭世俊，一共老少十人，拿着丰盛的礼物起身赶奔唐家寨。本来他们地理不熟，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明方向，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唐家寨了。一看这地方还不小呢，还三趟大街，买卖铺户热闹非常。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住在什么地方？啊，你往那儿走，进胡同往北拐，有黑门楼，那就是。打听明白，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
3: 站住，站住，站住！吁！
1: 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命人叩打门环，梆梆梆， 棒棒棒。
3: 有人没有？
1: 哪位在家？时间不大，有人把门开开了，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往外头看看。
3: 找谁呀、啊、你们？
1: 打听打听，有位老侠客唐云，可住到此处吗？
3: 啊，对呀、啊，
1: 那是我家的主人
3: 啊。
1: 看见没看见？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这都是当官的，特来拜望老侠客，请你到里给送个信儿吧。
3: 中尉啊，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我家老侠客不在家。
4: 胡大海一听心就一动，真不在家？
3: 是不在家，他老人家好动不好静，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
4: 得什么时候回来？
3: 哎呀，这可不好说，他的行踪不定，有时候早有时候晚，这我说不准。
4: 胡大海一听，这不倒霉吗？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这样吧，家人，我姓胡，叫胡大海，你呀一说老侠客就知道。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暂时先搁到府上，假如老侠客回来，请你转告他，就是我胡大海领人求见，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另方面有事相求，我们可不走啊，到街里转一圈，一会儿还回来。家人说，那好吧，就照您的话办，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可以到屋里头等着。
3: 不必不必，我们到街上转一圈，一会儿再见面。
1: 把礼物存到这儿，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因为主人不在家，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老胡一想，到了中午了，也该吃饭了，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也背不住老侠客，就回了家了。等他们来到正街，往东看看西看看，果然有座回民酒楼。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行了，咱就在这吃饭。众人下马的下马，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迈步进了饭馆子，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哎呦，众位，楼上请，
2: 楼上让座了。
1: 胡大海、郭英在前，众人跟在后面，鱼贯而行来到二楼。老胡闪目一看，呵，这饭馆还真干净啊，房屋也宽大明亮，黄瓤的地板擦得挺干净，两面的窗户，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
3: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吧。
1: 大家团团围住，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要的酒可不太多，因为出门办事酒不能多贪，大家围。

0: 是吃饱了喝足了，在这耗一会儿时间，等着老侠好回家。所以大家坐下是边谈边吃，别人啊人都在这坐着，就这长帽与众不同，没有稳当气儿。坐着坐着，长帽站起来了，我溜达溜达，方便方便啊，这是太挤的慌。说着话，长帽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到这栏柜这他一看呢，这栏柜正好对着街，红油漆的锃明刷亮，那把椅子也挺高，要往这一坐比那楼上还强多了。
1: 这挺好啊。我掌柜的是谁？
0: 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我就是。英雄，你有事儿？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0: 有话您吩咐。
1: 我这地方挺好啊，这卖座不，
0: 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柜台。
1: 柜台就柜台，我多给钱，我要几样菜在这吃，你看怎么样？
0: 本来掌柜的不乐意，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一个个相貌不虚，他不敢说别的。哎，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儿不可，那也行。哎，来伙计，把柜台擦擦。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长帽往这高椅子上一坐，
1: 哎，这多好！我跟楼上是一室啊，吃多是一块算，我点几个菜。
0: 长帽要了几个菜，他不喝酒，哎，在这一坐，瞅到街上人来人往，心里都倒挺痛快。一边吃着，他一边琢磨。
1: 哎呀，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他能赢得了贺萧，能救得了众人，要救得了更好，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
0: 长帽一想，我得想点坏主意，怎么能赢得了贺萧？他这人装事儿，一边吃着一边想着，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两个，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一个白脸一个黄脸，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这白脸的就一愣，呀，这谁的？再往马上一看，都挂着家伙，围着马。

0: 楼上也有，楼下也，哎哎，那位，那就是客人。说着话，用手一指长帽，看着没，这位也是客人。这两个人迈步过来，一抱拳，阁下，哈哈，打扰打扰。长帽一看是有事儿，赶紧把筷子放下，站起来，还礼还礼。有事儿啊，二位。哎呀，英雄，实不相瞒，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姓贾，我叫贾兴文，他叫贾兴武。我们是练武的，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爱惜兵器和战马，是不是呢？我斗胆问一声，那匹黑马是您的吗？哎，长帽一看真有意思，哎，不错，是我的。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哎呀，这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反正就叫大老黑吧。
0: 哪有这名？您是开玩笑？
1: 不，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这玩意难出口啊！君子不夺人之美，是不是呢？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我们两个人出高价。长帽一听这个气这个大，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人家这东西冲什么要卖呢？这又不是在马市，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呗。偏赶遇上长帽这个多事的人，长帽眼睛一转，坏水上来了。
1: 我还真想卖。头些日子我手里有点紧，银子花空了，到马集上一卖呀，价钱给不上。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我听听吧，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
0: 哎呦，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真卖啊！两个人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英雄，您说吧，您要卖多少钱？
1: 这玩意不好张嘴。那你们给个价。
0: 那哪行，满天要价就地还钱，您还是得说话，我们两个人怎么说？
1: 哎呀，我想想啊，实不相瞒呐，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你们俩好好看看。说着话，长帽把他们领到自己宝马良驹的前面，用手一指，你看这个头，蹄子背高八尺啊，头至尾长丈二，这都是标准。你再看看，蛤蟆脸儿、葡萄眼儿、大乖乖茶、高七岁、大提碗，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这都是宝马的架子，你们懂吗？
0: 哎，懂。要不明白这个，能跟您讲价钱吗？哎，您干脆说个价得了。
1: 你说要多了吧，讹人；要少了吧，我真舍不得。哎呀，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给这个数吧。
0: 长帽伸出俩手指头一晃，贾氏弟兄互相瞅着，心里说这是多少？2万两还是2000两？您这什么意思？
1: 你们呐，给200两银子。
0: 哟，哥俩乐的好像没蹦起来。200两，这可是天大的便宜，恐怕听错了。英雄，您说准了200两，
1: 200两银子，
0: 4个50两，
1: 对，别麻烦了，200两，
0: 妥了，咱一言为定，现钱不赊，还价。他们两个一回头，把伙计叫过来了，去，到银号提钱，马上送到这儿。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时间不大。

个包，包来了文银200两。贾老大把包打给递给长茂，英雄您过过数，十足的文银，一点不差，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我看看，哎，真行，哎，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银子我可收下了啊，您收下，收下，咱这么办啊，我刚才讲的是卖马，这个鞍子交还，这玩意可不能卖，那当然是，我们就买光屁股马，那剪子带来没？要剪子干什么？你看看，有些绳的扣的解麻烦，干脆一绞下来就得了，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那好好好，在饭馆借了把剪子，交给长茂了。长茂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嘴里捣鼓捣鼓，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来到马屁股这儿，把马尾巴抓住，用手捋了捋，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这块儿，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短毛，他捋齐了，脚下那么20来根儿，在手中一拖，哎呀，我还真舍不得。既然话已经说出口，不能不算，拿去吧。俩人一看，我说这什么意思？马毛啊，这200两，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啊！马毛啊，我买的是马，放屁，买马，就这马值200两银子，你给2万两我也不卖。你们真能捡便宜，拿着马毛就够交的了。我英雄，您别开玩笑好不好？大概您喝多了吧？谁有花钱买马毛的？说着，两个人过了牵马，长茂把手一横，等着。哎呀，你这唐家寨的人真会捡便宜啊！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200两银子就买这十几根毛。废话少说，拿去。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不由得火往上撞，哈哈，哪儿来的野小子，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这是唐家寨，大人小孩都会武术，我们也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你看你长得这模样，比3块豆腐高不了多少，五官都不端正，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子，你要是找亏吃。哎呀，我找亏吃啊，我正吃着饭，我叫你们买马来的，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这事赖谁？呵，把贾氏弟兄气的，啊，好好好，咱这么行不行？别让大伙看热闹，马我们不买了，就当是笑话接过去，你把银子推给我们吧。哎，出手银子还往回要，你们耽误我吃饭，耽误我办事，得赔我多少损失，银子不给。哈，我小子你真找茬啊，哥哥兄弟揍他揍他，哪来他妈野种。贾氏弟兄说着话往后一杀身啊，趁英雄场脱了。哎呦，这街上的老百姓一看要打仗，围的是里8层外16层，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了，交通闭塞，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长茂心里头也搭着别扭，什么原因？两军阵前战况不利，小柯巴、朱木英众人都受了重伤，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这次来请北侠唐云，就这个唐云出了头，能不能赢，有没有把握，心里也没底儿。故此长茂呢，心里这一腻歪，这火就挺大，弄来弄去还真急了。长茂把英雄场也甩掉了，撸胳膊挽袖子，奔贾氏弟兄就来了。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啪啪啪
的一伸手，长帽一看，有两下子。一瞅这哥俩，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抬腿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要自己不注意，今儿还非吃亏不可。但是长茂久经大敌，受过高人的指点，经验多丰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儿。时间不大，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你们啪叽吧，哎呦扑通，你们啪叽吧，哎呦扑通，扑通扑通，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孟家